那是童安格给你带来的歌曲《现在以后》，之前是林忆莲的《两个人的路》，以及林志炫的一首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我差一点要说《蒙娜丽莎的微笑》。好啦，早上时间是8:15了，今天是星期天，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今天的日期是7月19号，农历的六月初六，也是七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了。早上来一起听好歌，我是佩敏啊。隔了两个星期天的早上没有来值班，你好吗？日子是否继续过得有滋有味啊？我呀，过得有点不是滋味。怎么说呢？因为好忙哦，忙碌是依旧的忙，而且感觉事情都是一起来的，工作的期限都很靠近，像是说好的，就只有一样一样来，就时刻的提醒自己切莫心浮气躁。然后再加上啊，我家的厨房正在装修中，而且这个装修的日期还是自己决定的，就装修嘛，会就一定会有一些噪音啊，然后东西很乱，还有很多的粉尘啊，就还是要继续提醒自己，适应再适应，要让自己继续的气定神闲，然后把事情啊一件一件的去完成。然后呢，就期待厨房在整个完成之后呢，可以焕然一新，是自己心目中的样子，然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那就先有这个期待吧，这个期待就有希望嘛，就是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呢，可以继续每天心里面好像刚才说的气定神闲，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好，稍安勿躁。那就是我这个星期过的样子，跟你一起分享。你知道好多朋友都在忙碌当中，然后呢天气也是一时晴一时雨的，那如果是说非常非常的炎热的情况之下，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要多补水哦。那这个小时有谁的歌曲呢？有梁朝伟、万芳还有齐秦等歌手的好歌，稍后还有天天向好。先送你马玉芬的《爱情的脸》。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这句话强调的并非对过去的感叹，而是决策的现实。人在信息不完整时做出选择，当下看似合理，事后却可能因为结果不同而产生后悔。因此，后悔往往源于事后才拥有完整的信息，而非当时判断失误。这句话提醒我们，选择前应该尽量的评估风险与代价，因为决定一旦做出，难以回头，而且每个选择都必然伴随后果。
3: 可是有人说哦，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决定。对不对？你说要先做功课嘛，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要啦。
2: 对。
3: 可是这个功课做得有多足，可能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哈，这样叫做够还不够。
2: 所以就是根据你当时得到的一些资源，你能够做到的力所能及的搜集吧。到最后呢，做出那个决定过后，你就要决定承担一切的后果，不管是好还是坏了。所以最重要就是你不要感到后悔。如果面对这些突如其来或者是不如预料中的结果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就是准备好几个不同的方案来应对。
3: 我想可能这段话呢主要是提醒那些懂吗，有些人就是比较偏于感性一些些的，他可能就少了一点点理智。我想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2: 是，
3: 可是如果我们太过理智的话也不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想太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绊脚石来的。
2: 对，
3: 就你可能迟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也就因为这样搞不好你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2: 对，我觉得人生里面很多比较大的决定就是在我们求学的时候要做出哪一个科系的选择啦，你要走哪一条路啦，工作上也是，就是你在毕业过后你要从事怎么样的工作，因为这可能是你一辈子所要从事的一个行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当然就是婚嫁也是很重要。所以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你不但是要参考各种各样不同的资源，你也要看一看自己的心之所向是怎么样的。不然的话呢，到最后如果你没有依着你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你心里面最真正想要的东西的话，后悔呢就很难免了。
4: 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这句话强调的并非对过去的感叹，而是决策的现实。人在信息不完整时做出选择，当下看似合理，事后却可能因为结果不同而产生后悔。因此，后悔往往源于事后才拥有完整的信息，而非当时判断失误。这句话提醒我们，选择前应该尽量地评估风险与代价，因为决定一旦做出，难以回头，而且每个选择都必然伴随后果。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三分之二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三成的州，西盟流失 10% 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3: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1: 东谈西论，
4: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刚听到的歌曲是万芳的《就值得了爱》，之前是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以及在之前的一首合唱歌曲《永远的朋友》。早上时间是8:40了，你好，我是佩敏。很喜欢在值班的时候呢回复短信，因为觉得好像就是在跟朋友闲聊啊。丽芬就发了一张那是很漂亮的一只梅花鹿的照片过来，那是她在日本奈良旅行的时候拍的，就上来跟我一起分享。谢谢你丽芬。Lee Kim 早安，祝你生活愉快。还有佩如说啊，英格兰以6-4获胜，以季军名次告别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那法国的姆巴佩表现得很好，期待明天的决赛啊、真的是。那么有些很多人都在期待这个大决赛啊，可以又是在3更半夜，或者是应该这么说，是在黎明之前的几个小时啊，一起来看这个世界杯决赛。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哦。傅女士早安，秀丽早上好，也祝你有个美好的星期天。慧珍姐早安。 Chris 说啊，知道我过去一个星期很忙，忙着这个厨房的装修啊。修珍也发简讯来问候说啊，希望这个装修已经好了。还没有好呢，还有一个星期吧。应该是那个桌面上了之后呢才算是比较完整可以使用了。那很多东西还没完成的时候呢，就是想象它完成的样子，然后继续去期待。David 早安，还有 Barbara 也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天。那接下来有一些继续听好歌吧，有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还有几首邱海正包括张洪亮的歌曲。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阳光总在风，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5次，2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那是张洪亮的《难以捉摸你的心》，之前是旧海正《懂爱的人》以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齐秦的歌曲。那我们今年啊的国庆庆典呢，将会重返已经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啊。你会不会想要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去到现场去感受节庆的气氛呢？现在有机会咯，963好 FM 将分别送出预演，也就是7月25和8月1号的票，以及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那这个送票的活动呢，只是开放给本地公民或永久居民参加，获奖者必须在领奖的时候呢出示身份证，否则资格将会被取消啊。想要参加的话呢，这方式很简单，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31号，你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那一定要在15秒以上哦，唱任何一首15秒以上的新加坡国庆歌曲，然后输入 NDP 你的英文名字，就是身份证上面的名字、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发送到88550963，就有机会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了。想要参加的朋友，然后你又记不住刚才说的那些细节的话，可以发个简讯进来，我就把这个细节呢也转发给你。那我们每个星期呢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每位可获得两张门票。没有被抽中也不要气馁，你还是有机会参加下一周的抽奖。那记得我们的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星期五晚上的11点59分。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要合作伙伴。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说今天早上呢会是多云有阳光的天气，相当炎热，25度到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猫只管理框架推行近两年，仍有约 30% 的宠物猫还没注册。从今年9月起，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将属违法，违例者可被判罚款最多5000元。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昨天在猫咪外出日活动上透露，约66000只宠物猫已经完成注册，相当于本地约70%的宠物猫，当中约94%已经绝育。陈胜辉说，已经给了很多时间，提供2年过渡期，让公众免费注册宠物猫，过渡期将在8月31号截止。之后为宠物猫注册需收费，若饲养不超过3只猫，每只已绝育的猫收费35元，执照终身有效，未绝育猫收230元，为期3年，期满需更新。猫只管理框架生效后，祖屋居民可合法养猫，每户最多2只，私宅最多3只。目前饲养的猫数量若超过上限，只要在9月前为所有猫完成注册，就能继续饲养它们。国庆庆典重返国家体育场，比起往年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或浮动舞台举行，体育场内的无障碍设施更齐全，方便更多特需人士到场观看庆典。2026年国庆庆典第二场国民教育演出昨天傍晚举行，共有约500名特需人士，包括超过10名轮椅使用者到场观看。今年国庆庆典外联委员会主席战备军人周卓嘉上校受访时说，委员会和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以及国家福利理事会合作，一共提名了超过2000名来自50多所慈善机构的特需人士，参与今年的国民教育演出、国庆预演和国庆日当天的演出。周卓嘉说，距离10年前首次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国庆庆典，如今体育场内已设有更多无障碍设施，例如电梯和轮椅座位专区，方便行动不便者到场观看表演。3名青少年在旧机场路熟食中心附近路段骑共享脚踏车上演追逐战，其中一人竟然坐在脚踏车前方的置物栏里，在繁忙车流中穿梭嬉戏。惊险画面被拍下后在网上疯传，引发网民强烈谴责。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拍摄者当时正坐在脚踏车前方的栏子里，一辆水泥车从脚踏车右侧超车，路上也有多辆汽车呼啸而过。从绿色车身判断，脚踏车疑似属于 Anywheel。 视频可见，3名青少年分别骑着2辆共享脚踏车，速度相当快，不时穿梭于不同车道之间，险象环生。共享脚踏车业者 Anywheel 受询时说，公司正在调查此事。公司强调，视频中的行为极其危险，骑士不仅面临严重受伤风险，也可能危及他人安全。Anywheel 提醒公众，若目睹类似危险骑行事件，可直接向有关当局举报。国际新闻，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预计将迎来暴雨，这将改善受加拿大珊瑚影响而恶化的空气质量。今天世界杯决赛举行时，气候将让人感觉较为舒适。不过芝加哥的情况在星期六晚上恶化，因为气流将更多的烟雾从北部边境吹来。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称，截至昨天上午，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仍然非常不健康。据报道，纽约市将在星期六下午和晚上迎来降雨和雷暴，这或许能缓解星期天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新泽西州举行世界杯决赛时严重的烟霾污染。不过最大的隐患是时速97公里以上的破坏性大风，该地区已发布洪水预警，预计部分地区降雨量将高达约101毫米。 本周美国遭受了多种极端天气的侵袭，星期五，一半以上的人口呼吸着烟霾弥漫的空气，忍受着高温或应对着灾难性洪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凡人耳重唱的歌曲，之前是萧亚轩爱的主打歌，还有留下一个吻陈志鹏的歌曲。早上时间是9:20了，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来到了一起听歌的第二个小时了。这小时呢有稍后为你准备的原来是这样，还有9:40左右的干崩963，当然还有多少好歌。继续收到听众朋友的简讯呢， Eunice 他说他刚才也是在看这个世界杯英国对法国的那场赛啊，看到这个大决赛呢应该会迎来了这个世界杯的高潮了。 Susan 他难得今天不用上班了，因为平时在星期天早班在收到 Susan 的简讯的时候他都是在上班途中，要不然就是已经在上班了，那今天难得可以休假，然后他还要准备考试，加油哦。 Eunice 发送来的，你就刚才除了讲了世界杯之外还发送了一样的元气早餐过来，这个发简讯给我看了。芳芳也好，你好，早上好 ，James， 早上好，一起继续听歌吧。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看到的都是道路工程 ，AY1 朝 MC1 的方向过了 Alexandra Road 之后，避开第三条车道。AY1 朝 Tuas 方向过了 Buena Vista Road 之后呢，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小心开车。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5: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Boob and Wolf 宠物店的创办人 Elvin 来为我们揭秘狗狗与主人背后的一系列故事。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养一只宠物到底要花多少钱，狗狗主人啊最大的开销通常来自哪些方面？
6: 日常开销像是他们的优质的狗粮或者激素和日托，那就是最大的日常开销嘛。然后每个月他们还要有美容护理啊、洗澡啊、剪毛这些。最后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就是医疗费用啊，尤其
5: 是
6: 年产的犬。
5: 哦、是我家的狗狗每次生病得的那个牙结石啊很麻烦，因为毕竟现在狗狗年龄也大了，就只能给他买那种专门的牙粉去给他去渍，然后让他牙齿溃烂的不那么快一点。
6: 对啊，那时候我狗狗泻肚子去看一个医生就花了300多400块了。
5: 哎，那有给狗狗买保险的人吗？
6: 还是有，现在慢慢有变多啊，他们就把保险当成一个长期的规划，只是有时候会听说比较难获得保险的赔偿，所以有些像我这样的主人就会把那笔钱存起来，而不是拿去买保险了。
5: 了解了。那如果年轻人现在准备养宠物啊，您觉得至少应该准备多少的预算？
6: 首先是那一笔绝育的费用，还有领养狗狗的费用，那边就要1000以上，看你的狗狗开销多少也是嘛。然后还有每个月固定的开销，吃的就要花50到100。然后如果你还想带他们出去玩啊，就要再准备多100-200这样。
5: 那是不是养大型狗狗的这个费用会比小型犬要更贵一些？
6: 是啊，大型犬的费用其实高蛮多的，就看普通的日托的时候，他们就比小型犬贵了差不多两倍的开销了。
5: 哦，是。那你的店里面是不是小型犬比较多？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网站上面放的那个小狗的照片都是小型犬，特别可爱。
6: 小型犬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主要的客户还是从租屋或者公寓这种在家里不够地方的，他们只养小型犬，他们就会派出来让他们跟别的狗狗玩。
5: 哦，那不同的消费群体，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租屋区还有公寓区的居民，他们的消费意愿会有差别吗？
6: 消费差别其实不大，只是如果你在公寓养大狗的话，你会感觉他们在家里不够地方玩耍，会有时候会请人上门遛他们。
5: 总体来说消费意愿是不大的，
6: 没有很大的差别了，都差不多。
5: 看来可能现在人的消费水平也都差不多了，没有那么大的贫富之分。
4: 有问题找专家。
2: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
1: 今天是星期天，7月19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好听的一首许美静的歌曲《带我走》，之前是王力宏《唯一》。早上时间9:38，93好 FM， 你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 BKE 朝无论是方向过了 KJE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AYE 朝土耳其方向过了 Momentum Park， 路上有停放的车辆要留意。
2: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家 ，Good morning。哎，你知道哈，我最近啊拿到了一间甜品屋的会员卡。
1: 哇！
0: 周末到了，我们三个人就去甜品屋吃甜品喽。
1: 好啊，好啊。哎呀，我这个老人家呀，最喜欢吃这个甜品啊，吃个甜甜的啦，心情好了很多啊。
2: 是不是吃了甜品，心里就甜滋滋的呢？
1: 哎呦，甜在心呀、啊！哎呦，你真懂我啊，小月儿。
0: 我最近啊，经过这个甜品屋，就看到他们主打来自台湾芒果制成的甜点。
2: 哦耶，我最喜欢吃芒果了。
1: 哦耶，我也喜欢吃芒果，我要吃那个芒果冰。
2: 而且现在哦，是芒果的季节嘞，五月到七月是品质最好、种类最多的高峰期。
0: OK， 收到。好，贝贝要芒果冰加芒果，仙姑呢就要来一个杨枝甘露。
2: 哈，我最喜欢哦，是那个泰国的芒果，然后配糯米。
1: 哇，原来啊，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芒果啊！
0: 我们三个人终于找到一个共同点了。经过了这么多年，
2: 我们三个人应该叫三人芒果组合。
1: 你们三个人呢、啊，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呀！
2: 哎，我也想到一个新的 pattern 了，我们可以叫芒果老中青。
1: 哎呀，我就是担纲那个青的，小雨是担纲那个中的，建国你就是担纲那个老的。
2: 浩贝贝，你不要再妄想了，你不管是年纪还是体重都没有轻。
0: 我知道浩贝贝说的那个老是仙姑代表老实的老，
1: 好像写起来是一样的啊。
0: 所以啊，我老实的跟你们讲哈，我们呢去那个甜品屋享用完了这个芒果甜点之后，仙姑也打算绕过去那个超市啊，买一些芒果呢冰在冰箱里面。
1: 啊，芒果没有熟可以冰吗？仙姑，仙姑，我跟你说啊，这没有熟的芒果摸起来啊偏硬，那闻起来啊啊没有香气，你就要放在我们室内通风的阴凉处，等待自然的熟成
2: 啊。对，然后哦，如果那个芒果已经熟透了哈、哦，像是那个果皮油亮啊，有一点微软又有香气的话，你就用报纸或者纸袋单颗包好它，放进冰箱的蔬果冷藏部，3到7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它哦。
1: 对对对。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呢，你就把那芒果去皮切块，把它放入冷冻库啊，这样就可以制作这个芒果冰啊，或者是芒果优格的配料，而且还可以保存一个月哦。
2: 啊，仙姑，我妈咪也有说过哈，芒果哈千万不要用塑料袋哎。
0: 哈、啊，我还打算用塑料袋来包裹我买回家的那些芒果再冰起来。
2: 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个塑料袋哈会将水汽闷住，会导致芒果加速腐烂还有发霉。你学会了吗，仙姑？
1: 你懂了吗，仙姑？
0: 仙姑真的是没有想到，连把几粒芒果收在冰箱里面都有这么多的学问。谢谢老老师，谢谢小老师。
2: 不客气，下课。
1: 老老师还没说话，你就要下课。
2: 好了好了，那你说
1: 上课。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0: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0: 哇，好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那是一首合唱歌曲，谁合唱的呢？张宇和小 S、 许熙娣，傻瓜与野丫头，这是林慧萍的《无琴弦》以及九月的爱情，方志耀的歌曲。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提醒你，这个路段交通灯失灵了，那是在 Tampines Avenue 2 Avenue 7以及 Avenue 9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另外在 PR1 朝 Tuas 方向，在 CT 朝市区方向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

0: 非常强劲的一首郭富城的歌曲《爱你》，之前是你熟悉的世界多了一个我，李碧华的歌曲，以及 SHE 给你带来的《白色恋歌》。早上时间是10:12了，963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佩敏，这个小时为你安排了音乐跨时代，还有好歌拌饭，以及多首其他好听的歌曲，不要走开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 SLE 朝 BKE 的方向，过了 BKE 朝 PIE 的方向之后，有车子抛锚了。CT 朝 SLE 的方向，过了 Merchant Road 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子祥在水中央，之前是罗韵婷的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也是 Rachel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早上时间是10:20了，早上好，我是佩敏。今天的963好 FM 音乐跨时代选了两首歌曲的歌名都是一样的哦。感觉这个格局很大，就长阔高深。对啦，就是海阔天空。那两首海阔天空呢，都是乐团演唱的歌曲。第一首是 Beyond 在1993年的歌曲。哎 ，Beyond 的海阔天空好像只有粤语版呢、哦，据我们所知。那今天播的当然不是粤语版了，是日语的版本。那当时是在1993年发行的这个日语的同名专辑当中，《遥远的梦》啊，看一下怎么样去念一下这个日语的歌名啊，叫 Harukanaru Yumini， 我不知道有没有念的对，有没有念的准确 ，Far Away。遥远的梦啊，这是日语的这个歌名，但是他用的还是海阔天空同一个旋律。那当然这个作曲人呢依然是黄家驹。那么日语的词呢是由日本著名的音乐人森浩美来填词的。那纵然是旋律是一样的，但是他的歌词的意境啊，日语的歌词意境呢是侧重于追逐梦想途中的那种孤高还有坚韧，跟粤语版海阔天空那种历经沧桑呢却依然奋不顾身的那种悲壮感稍微有些不一样吧。那这首日语版呢是展现了 Beyond 在日本打拼时候的心境啊，里头我非常喜欢的歌词呢就是已经是日语的哈，翻译成中文的这歌词呢有几个节选一下给你分享。躺在广阔的大地仰望星空，那是多么辽阔的一个画面啊！躺在广阔的大地仰望星空，那无尽的银河无论何时都包容着这颗星球，纵使城市变得荒芜，梦想的力量明天也会在这心中敲响，希望的钟声去书写崭新的故事吧。非常的积极。虽然今天听起来，然后你又知道了 Beyond 之后发生的种种，我们会有些唏嘘，但是心中的那种希望还有正面的力量呢，还是能够促使我们前进的。

0: 那是 Beyond 的日语版本《海阔天空》。刚才收到 Rachel 的简讯，他说喜欢音乐跨时代，很用心，让我们可以知道歌曲创作的背景。赞哦，应该的，总要有一些介绍，对吧？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单元呢，第二首安排的歌曲也是《海阔天空》，不过这个是，看到佩珊，佩珊猜对了。是信乐团2004年的《海阔天空》。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曲放在一起在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呢？除了因为它的歌名是一样的同时，也发现说它里面的歌词是能够相对应的。这里信乐团的版本呢，里面的歌词躺在广阔的大地，没有，那是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谢谢你曾经看清我，让我不低头更精彩的活。我觉得是这两首歌曲是跨时代当中的一种呼应啊，就是能够在困境当中呢依然是给予正面的力量。

0: Rachel 说呢，这第二首《海阔天空》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灰灰的，因为这首是自传歌曲嘛，自传式的歌曲，其实是信乐团对人生的看法，还有他们在等待发片的十年的那种心路历程啊，苦尽甘来吧。这个海阔天空的心情虽然可能开始是灰的，然后慢慢就会转晴。虽然它有这个曲调是比较沧桑带点感伤，但是其实它的词是还蛮励志感人的，唱出的是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依然奋斗的坚持。这是今天在音乐跨时代送出的两首都叫做海阔天空的歌曲。
1: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9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凤飞飞，梁雅梁。秀香说，凤姐的梁雅梁犹如一股清流，适合在炎热的早晨听，因时而播。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目前很多是道路工程，不过早些时候在 KP1 朝 TP1 的方向过了 Tampines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还有就是 Woodlands Avenue 12还有 Woodlands Avenue 5的交界处有交通灯失灵。
2: 好歌伴伴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哦，啊，来到了小虫，今天我们要赶紧送上两首很好听的女人的歌，但是由男人演唱。先来一首得意的笑吧。大家也知道小虫打造个李丽芬是非常成功的。
2: 嗯。
3: 他的很多像这首得意的笑，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具有东方味道的美。然后他李丽芬唱来也非常的潇洒，很有那种侠女的气概哦，我觉得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去 KTV 的话也不妨可以点来唱唱看，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很难掌握的一首歌。那小虫唱来呢，就跟你就像金云讲的，它是非常不费吹灰之力，每一首歌它都是很 easy going 的那种，可是它唱出来又有自己的洋洋洒洒自己的一个味道，
2: 就没有李丽芬的那种咚咚咚的感觉。
3: 好，我们一起欣赏小虫的这首得意的笑。

0: 好歌伴饭。
1: 小虫的得意的笑听出了什么味道呢？
2: 听出了满满的得意。希望今年大家都会得意吧。好，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跟得意的笑有一点点雷同，就是两首歌都非常具备东方的味道。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一个电视剧的歌，也是由梅艳芳主唱的，只羡鸳鸯不羡仙。哇，这首是一首听了会觉得蛮感动也蛮荡气回肠的歌曲。小虫唱来呢依然一贯的潇洒。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只羡鸳鸯不羡仙》。

0: 歌拌饭。我其实在听着小虫唱得意的笑跟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时候，我在想哦，他当时应该非常满意他自己打造的李丽芬还有梅艳芳的这个演唱。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在他的手中啊，他喜欢的女歌手啊，这两名都在他的榜上，所以他是非常不遗余力，在他自己后来出过的个人的翻唱专辑里面，他总是要把这几首好听的歌一直不断的拿来翻唱啊，这就是小虫的一个算是对自己的作品的一个表现吧啊。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了解一下路况，看到 PR1 潮长一的方向在 BKE 之后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BKE 朝无论是方向在无论是的出口处呢，则是交通拥堵的，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王阳明的歌曲《谁能让我再掉眼泪》，之前是一首很动听的周华健《忘忧草》，以及一见钟情蓝心湄的歌曲。早上时间是11:11了，93好歌好 FM 啊，我们这四个小时一起听歌的时间来到最后一个小时段了。我是佩敏，稍后要送上刘德华的歌曲《忘了隐藏》，以及11:20左右《宝剑面貌多》，11:40左右《静静乐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ampines Avenue 7, Avenue 9以及 Avenue 12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请注意，因为在 AY1 朝 MC1 的方向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潘奕君，你给我一片天。早上时间是11:21了，你好，我是佩敏。今天的保健面貌多来谈一谈如何这个护骨的关键啊，认识一下，不只是在补钙啊。那很多朋友呢，在希望强健骨骼还有预防跌倒和骨折的时候呢，会每天服用钙片以及维生素 D。不过呢，最近发表在医学期刊的 BMJ 的一项分析就指出，挑战了大家长期以来的这个观念啊。这研究就发现啊，对于一般居住在社区没有明显的营养缺乏的成年人而言呢，如果是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呢，无论是单独或者是同时服用呢，是没有明显的降低整体的骨折还有髋骨骨折或跌倒的风险的。当然研究人员也强调，这样的这个结论呢，并不适用于已经确诊骨质疏松症、维生素 D 缺乏或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高风险族群，因为这些人士还是可能需要补充剂作为治疗的一部分的。这项研究并不是告诉大家钙和维生素 D 没有用，而是说明单靠补充剂呢是不能取代整体的骨骼保健策略的。因为我们的骨骼并不是只由钙组成的，而是建立在胶原蛋白形成的这个蛋白质的机制上，再由这个钙沉淀其中。因此除了要摄取足够的钙质，充足的蛋白质同样不可忽视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蛋白质可以从鱼类啊、鸡蛋啊、奶制品、豆腐、豆类还有瘦肉等食物来获得优质蛋白，来帮助骨骼和肌肉维持健康。而在钙和维生素 D 方面呢，专家就建议应该优先从天然食物当中去摄取营养，包括像芝士、 yogurt、 牛奶，还有这个板豆腐、莲骨的沙丁鱼、深绿色的蔬菜等等，都是良好的钙质来源。而维生素 D 可以从鲑鱼、蛋黄还有经紫外线照射的菇类来获取。此外呢，力量训练还有肌力训练同样重要，强壮的肌肉能够对骨骼产生适当的刺激，有助于维持骨量，同时改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换言之呢，真正保护骨骼的并不是单一的营养素，而是均衡的饮食、足够的蛋白质、规律的运动，还有必要的时候接受医疗评估的综合策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天，7月19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10%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3: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提醒你，在 Jalan Tan Tock Seng 公园连到那里交通灯失灵了。MC 一朝 ECB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呢，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是心理学家，他是首席临床心理学家周永林博士。如何帮助加薪层划清这个心理界限，因为他们面对超负荷的压力，告诉他们又或者是让他们对自己说可以了，我做到了，我就做到这里，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心理界限却很重要。
3: 那我觉得跟自己说要画那个心理界限其实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愧疚感更多。因为本质你愿意做这个加薪层的责任，就代表其实这个责任对你自己很重要，这也跟你的价值观说孝顺啊、负责啊，这些都是本质自己内心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虽然可能是个好的目标说要学习怎么划线，可是我自己在这个旅程学习到两个方面说对我自己比较有帮助，所以我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改变我的心态，变成是一个比较接受型的心态，接受说其实在我的这个年龄层，我的在这个生活阶段，这个就是我的生活经验，这个就是我的生活上的责任。因为呢，小孩不会永远这么小，他们会渐渐长大，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小时段，说他们我们可以教育他们。那老的呢，又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小时段，他们也不一定会一直跟着我们，他们可能也就会随着时间
2: 老去离开我们，
3: 离开我们。所以我会带着一个接受性的一个想法，说我接受说在我的这个年龄层，这个生活上的阶段，这个就是我现在必须做的，这是我的责任。那第二点就是我的价值观，我可以选择怎么去做。我可以带着哎，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不做，为什么他们这么不负责任，等到分钱的时候全部就跑来了。我们可以带着这个不满，可是这个不满就只会让我们自己的经验更不开心，我们就会过得更辛苦，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更低。可是如果我现在我学习的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态，因为我跟我自己说我还有能力，我的身体健康，我有这个本事照顾我的外婆，那跟孩子也是一样，可以做他们的妈妈，带着这个感恩的心态，带着这个比较好奇心的心态，说我可以怎么做得更好，为了他们，为了我自己，那我自己的心理状态也就会变得更健康。
2: 周博士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啊，就是接受现在阶段的你需要负起的种种责任，这是一个很难得很珍贵的机会。但是身处这个阶段的加薪层有怨气那是难免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可能这是一个看似永无止境的未来，因为孩子长大不是一夜之间，
3: 对，
2: 是要好几年。那么长来到青春期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那年长人士年老了，我们现在因为医药科技发达，现在要延续他们的生命不难，但是那个质量那是另外一回事哈，生活的质量，所以也是看不到一个终止点。有些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暂缓一下？
3: 第三点很重要，我也很感恩我有，你要找自己的钢棒，
2: 钢棒，
3: 对，你要找自己的钢棒
2: 资源，
3: 找自己的资源，诉苦的资源，了解的资源，而不是让你消耗你。比如说你去诉苦的时候，然后你的朋友说哎呀这是你应该做的吗，然后不然你就不要做了，这种话题这样子讲了出去，就觉得诶其实离开的时候觉得没有帮助。可是如果你跟朋友诉苦，然后他们非常体谅，或者他们会说我可以怎么样的帮你，可能我今天可以帮你带孩子，就好像我有一段时期高压力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就会帮我煮饭煮 pasta，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 pasta 帮我冻结起来，他就说你的下一餐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煮热来吃。所以你要找自己的资源，自己的钢板，
2: 找对的人
3: 对的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找对的人去寻找对的资源。那第四呢，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必须要照顾的，不可以放弃，就是健康饮食，反正我们都是一定要吃的。我也可以体谅忙的时候 这里面包那里饼干，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可以、
2: 不可以妥协，
3: 不可以妥协。
2: 周一周博士这里说的就是作为夹心层，你要照顾好自己，
3: 对，你必须做的就是吃好睡好运动，
2: 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说先照顾好自己，即便我们24小时，刚才形容了要照顾老照顾小，时间已经是被挤到不行了，但是还是要给自己预留一些我们所说的 me time。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周永林博士，关心这夹心层。或许你是夹心层，或许你是夹心层旁边的这位朋友，这个人，那么我们就尝试做这个夹心层旁边的这个对的人，给他一点能量，给他一点电，在情感上面情绪上面所需要的资源，那也是功德无量啊。
3: 我会鼓励你们，我知道现在很难，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上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挑战，可是这个时间也会过的，这个不是个永远的一个阶段。那当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做好我们可以做的，然后学习说接受不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里面的，你们都是可以的，我们一起加油。
2: 津津乐道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雨中的歌曲《靠岸》，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1:48了，要为你准备播报中午的新闻，然后要下班去了。新闻之前，照旧是送上两首歌曲，包括陈慧琳的《爱你爱你》。爱你爱的，以及苏永康的歌曲《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我是佩敏，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天。然后什么时候会再来呢？明天晚上杰奇度假去了，休假去了。那么明天还有后天呢，晚上会带他主持他的奇想世界。那么明天晚上8点在963空中再见。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 Brado Road 朝 Queensway 的方向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道路工程在 CT1 朝 AYE 的方向过了 PIE Tuas 的方向，避开第五条车道。 TP1 朝 PI 的方向过了 Punggol Road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一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是炎热的天气，最低气温25度，最高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1:58。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猫只管理框架推行近两年，仍有约 30% 的宠物猫还没注册。从今年9月起，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将属违法，违例者可被判罚款最多5000元。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昨天在猫咪外出日活动上透露，约66000只宠物猫已经完成注册，相当于本地约70%的宠物猫，当中约94%已经绝育。陈胜辉说，已经给了很多时间，提供2年过渡期，让公众免费注册宠物猫。过渡期将在8月31号截止，之后为宠物猫注册需收费。若饲养不超过3只猫，每只已绝育的猫收费35元，执照终身有效。未绝育猫收230元，为期3年，期满需更新。猫只管理框架生效后，祖屋居民可合法养猫，每户最多2只，私宅最多3只。目前饲养的猫数量若超过上限，只要在9月前为所有猫完成注册，就能继续饲养它们。为了协助家长从孩子出生起就用华语做日常互动，由推广华语学习委员会与登嘉基层组织联办的工作坊如何与0至12个月的婴儿用华语互动工作坊昨天在登嘉民众俱乐部启动，共有5场。工作坊主讲人资深学前教育工作者、推广华语学习委员会学前组副组长林美莲博士指出，许多父母因为担心华语不够好而不敢跟孩子说华语。其实华语是否标准不是最重要，父母的坚持与陪伴才是关键。负责登嘉区基层事务的国会议员朱佩林受访时指出，登嘉区是全岛婴儿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许多年轻父母都希望孩子未来有双语能力，这类工作坊就能让年轻父母明白，让孩子掌握华语可轻松地从生活小事做起。项目仍处于试点阶段，昨天举行2场，首2场工作坊后，另外3场在8月和9月举行，地点都在登嘉民众俱乐部。印度尼西亚当局捣毁一个生产含药用麻醉剂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地下工厂，一名34岁新加坡籍男子因涉案被逮捕。当地媒体前天的综合报道指出，首都雅加达附近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警方和海关机构当天展开联合行动，突击雅加达北部一个高级住宅区的一栋房子，那里其实是俗称丧尸烟弹的电子烟弹地下工厂。落网的新加坡男子被指在有关丧尸烟弹的制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报道没有透露这名男子的全名，只用名字缩写 LHM 以及 Hayden。 据了解，执法人员在行动中起获上千个准备流入市场的丧尸烟弹，以及用于生产这些电子烟弹的设备。落网的新加坡男子被指示每天必须制造至少500个丧尸烟弹。联合早报已就有关事件向外交部询问详情。国际消息，法国6月的热浪使得首都巴黎气温一度突破40摄氏度，期间死亡率是正常水平的2倍以上，夺走近3000条人命。法新社报道，当地卫生署前天发布报告说，6月22号至28号的热浪袭击期间，大巴黎区超额死亡率非常高。报告记录了3000个死亡案例，比预期死亡人数多出1565个。法国气象局说，巴黎地区的死亡人数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上人群，占死亡总数的 82.4%。当局预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与热浪相关的死亡并非仅限于高温的直接影响，例如脱水和中暑，因为有些影响需要几天才会显现。持续14天的6月热浪甚至比2003年造成法国15000人死亡的热浪更加强烈。 今年热浪持续的时间比那次热浪短了两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4: 好歌，好 FM。
1: 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4: 好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5: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梁咏琪的《洗脸》，那之前还有张雨生的《大海》，另外呢就是刘若英《透明》，还有张信哲的歌曲《且行且珍惜》。下午好，今天已经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了。今天星期天的下午2点到6点钟，在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陪伴大家的呢就是丽婷。想要 WhatsApp 进来跟我聊天打招呼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50963 8855096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看到就是在 CTE 朝 SLE 过了 Moment Road 的路段呢是有汽车抛锚，还有 TPE 朝 PIE 过了 Stelita Link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同样是汽车抛锚的呢是在 PIE 朝张一过了 KJE 的路段，开车的你要小心咯。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
1: 吃好料，今天来到了很少来的新加坡北部 Marsiling Lane 马西林，它的对面呢，其实正在建这个预购组屋，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会好呢？
2: 还有大概多两年。
1: 这位说话非常轻柔、很客气的，就是今天的老板，第二代老板，他是陈福明。哎呦，厉害喽！加入小贩行业也有15年左右，应该是人生的第一份工吧？
2: 对，第一份工。
1: 你从上到下、里到外、前到后，看起来都不像小贩。一点都看不出你是当小贩的哦，更多因为他在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20号 Marsiling Lane 的舒适中心0115的这个面粉果摊位啊，而且他不单只是管理一档哦，总共有4个摊位不在这里，另外3个等一下有机会再告诉大家。今天是0115手工面粉果，不要说他只是管理而已，他曾经也是学徒，曾经也亲自下厨做过的。
2: 对。After 我 NS 就加入了这个行业，看到我的父亲他的面啊还有面粉果都是自己做的，没有跟别人拿，所以我有兴趣就来这边学了。
1: 从最底层做起，
2: 15年前啊，需要自己收碗自己洗碗。
1: 因为爸爸开设的手工面粉果这个摊位哦，是在2000年，至今有26年吧。26年前你还是10多岁吧，那个时候也已经在摊位帮头帮尾了吗？
2: 中学的时候在 weekend 的时候啦，就有下来被拉下来帮忙。
1: 那个时候是被逼的，不过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接管，我要成为陈老板，陈小老板第二代？
2: 没有诶，小时候没有，就有想到为什么别人在 weekend 的时候可以去外面玩，但是我还要下来帮忙。
1: 哎呀，小贩的孩子都是这样子的啦，我访了这么多第二代第三代都是那么说，但是做着做着呢就越做越认真，越做越有热忱。
2: After NS 就来我发的店帮忙，看可不可以学东西。
1: 重要的就是刚才福明提到他要传承，传承的就是父亲陈老先生的手艺，制面制作这板面的手艺啊。所以你来他们的摊位哦，你看到有好多的这个面食啊果条的选项啊，包括了米饭，但是其中3项还是至今他们坚持自己来做的，那就是他们的面粉果、板面还有釉面。
2: 对，这个3个面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啦。
1: 今日因为要大量的生产嘛，所以就不得不靠机器。但是福明刚才说了，如果真要用手工来搓揉这个面粉呐、然后再来做那些面呢、还是会的，还记得的，对吧？
2: 还是记得的，还是会。对，有时候如果那个 machine 坏掉不可以用的话，我们还是要自己用手弄的，比较长时间啊。
1: 可以给大家透露嘛，如果真的是要搓揉的面粉的话，那个步骤是什么？
2: 要有鸡蛋、水、面粉，那个水比一 measurement 全部。我都有了
1: 啊。是你们的秘方吗？
2: 对，我们的秘方。
1: 所以嘛，不同的这个面粉果摊位的那个板面也好啊，面粉果也好，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2: 对，那个 measurement of 那个 water 是很重要的啦。
1: 所以你们是面粉比较多，水比较多，还是鸡蛋比较多？
2: 都有。搓揉那个面粉，然后再下鸡蛋搓一下，然后再加水。面的话，因为面做法不一样，面呢会比较硬一点。对，面粉糕会比较软，所以面粉糕的水分会比较多。
1: 所以你们要有釉面的面粉糕、面粉果的面粉糕、板面的面粉糕。
2: 板面跟釉面都一样，只不过面粉果不一样，我们面粉果会比较偏软。
1: 难怪时至今日要用机器了。除了这3个之外，你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有米粉、有果条，对吗？
2: 意面、可口面，还有炸面线，还有面线啊，都有。
1: 来到了摊位一看，哇，那么多的选项，有22种选项啊，有干捞的，有汤的，有不同的配料。下段回来了告诉大家，你来这里肯定看到眼花缭乱，要怎么选呢？就要请教福明了。稍后回来，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蒙流失10%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3: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1: 东谈西论，
4: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刚的歌曲是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这个时候的天气看起来还是相当的炎热。那另外呢，也听到了郑中基的《别哭》，之前还有红唇族的歌曲《海水正蓝》。你好，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两点到六点钟的时间由丽婷在空中陪伴大家。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KJ1 朝 BK1 在松埃登阿入之前呢是有汽车抛锚，另外就是 CT1 朝 AYE 过了 PIE TWAS 的路段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2: 上好亮今天来到的马西林北部哦，就在 Marsiling Lane大牌20号的舒适中心，摊位号码是0115，摊位名称就这么简单了、啊，叫做手工面粉果。
3: 这个店是我爸爸，所以我就肯定没有用他的招牌，没有改的。我有想过有一天会改，因为我爸爸还在那个店帮忙，所以就没有想要去改那个名。
2: 陈老先生还有陈妈妈，每天风雨不改，清晨2点钟就来到这里，哎，这一开摊就开始卖了，
3: 2点就可以卖了，
2: 不需要准备吗？至少要开火啊，煮水啊，或者是准备食材啊。
3: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开到8点半晚上，但是汤啊我们已经在5、6点已经准备好了。
2: 清晨2点开摊售卖到晚上8点半，你们营业18个小时啊？
3: 对，因为我有两个 shift， 第一个 shift 就是我爸爸妈妈，第二个 shift 就是我了。我大概下午两点在这边啊，但是早上还要做材料给另外3间的店。食材是在中央厨房准备了，这边只是做面而已。
2: 这个手工面粉果，如果你在5级8度150号的咖啡店看到的话，这就是福明在管的陈老先生的摊位。那另外两个呢是在工业区，哪里的工业区啊？
3: 22神农路还有280湖的 Industry E5，
2: 都叫手工面粉果。
3: 对，都是一样的名啊。
2: 好，刚才就说了，来到这摊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有22个选项，要怎么选呢？
3: 有鲍鱼、富贵贝，还有饺子啊。饺子也是我们自己包的啦，饺子皮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2: 刚才你说了什么包贝啦、富贵贝啊，听起来有点贵啊，那有没有便宜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3: 不会啊，我的小鲍鱼一粒1块钱，
2: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哈、
3: 啊。对呀、啊，
2: 有没有最简单的？我只是要板面，或者我只是要这个釉面汤就好了。
3: 有啊，也是有啊。
2: 对，如果是点汤水的话，这个汤底是一样的吗？还是会有不同的汤底？
3: 我还有冬阴，还有麻辣这两个汤底，还有清汤啊。
2: 我猜应该也是有独家秘方了，但是还是要请福明透露一点点了。你的汤底里面有些什么好料呢？
3: 其实汤底大多数都是一样的，章鱼仔跟猪骨这两个，
2: 其他的就不能说了哈。
3: 其他的就不能说了，
2: 都做这秘方了，都讨厌的王德明问这么多，来吃就好嘛，对不对？所以要什么时候来吃你的面呢？除了从两点清晨两点可以吃到晚上的8点半，哪一天你们是休息的？
3: 其实我没有休息。
2: 天哪，为什么这么拼？
3: 对啦，因为有请到工人，就安排人流休息。我们休息就在Spring Cleaning 的时候，3个月有2天的洗巴塞，我们就休息了。
2: 太辛苦了，
3: 小贩就是这样。
2: 但是我看福明还是做得蛮开心的啦，哈，会吗？

0: 是可以，我们可以不用放这样多油，咸度也是可以调
1: 的。好的，爱吃手工面的朋友记得了，就在 Marsiling Lane 熟食中心大排20号0115手工面粉馆，来亲自尝一尝福明的手艺。再不然早一点来了，清晨2点来试一试这陈老先生还有陈妈妈的手艺，没有休息日，天天都营业，
0: 吃了洗巴萨。
1: 好，谢谢福明。
0: 可以，谢谢。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们看到的就是在 KPE Tunnel 朝 ECP 在 Airport Road 的出口处呢是有障碍物，另外就是 SLE 朝 BKE 过了伊顺的方向呢是有汽车抛锚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接下来24个小时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的外包员工，最低年假将从2029年起分阶段调高，从七天增加到十天。受这项调整影响的包括清洁、保安、景观园艺、电梯与自动扶梯，以及垃圾处理这五个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的行业与领域。这些行业的外包员工大约有六成将受益于新条例。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今天早上在物落心动大厦举行的活动上宣布了这项消息。根据雇佣法令，员工在入职的第一年享有至少七天的年假，过后每年递增一天，直到达到十四天。然而外包员工的雇佣安排有它的独特性，或许没办法完全享有这些福利。除了为外包员工提供支持，新条例也符合政府让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的行业专业化的宗旨。为了让本地企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调高年假最低门槛的做法将从2029年起分阶段展开，具体的实施时间表将由相关行业的劳资政工作小组进一步讨论。阿根廷在半决赛中逆转击败英格兰，不料赞美广场赛后却爆发肢体冲突，一名女子涉嫌对阿根廷球迷拳打脚踢，甚至袭击一名男子的下体。根据网络媒体慈母舰于昨天发布的脸书贴文，一名女子通报她的儿子在赛事后被一名女子拳打下体，事后仍感到疼痛不适。这起冲突发生在星期四7月16号清晨大约五点，地点是赞美广场。根据了解，赞美广场在事发前正直播2026年世界杯半决赛，由卫冕冠军阿根廷对垒三狮军团英格兰，吸引超过1000名球迷到场观赛。视频显示，一名身穿英格兰球衣的女子在赛后情绪激动，涉嫌对几名阿根廷球迷动手。一名男子挡在女子身前，尝试隔开双方，但是女子仍不断高声的叫喊，一度想绕过男子与阿根廷球迷拉扯，还踢了其中一名球迷。根据通报者透露，整场冲突持续约十分钟。联合早报正在向赞美广场和新加坡警察部队了解更多详情。涉嫌在电单车坐垫下藏匿500多包漏穗香烟，27岁马来西亚籍男子入境时在大市关卡被捕。根据移民与关卡局前天7月17号的脸书贴文，这起案件发生在7月7号，大市关卡执法人员对一辆马来西亚注册的电单车截停进行加强检查时，从电单车坐垫下方的改装隔间搜出超过500包漏穗香烟。涉案的27岁马国籍骑士当场被捕，起获的漏穗香烟及嫌犯已经移交新加坡关税局做进一步调查。印度名将辛杜时隔近两年终于再度赢得世界羽联巡回赛女单冠军。他今天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超级750赛以21-17、21-17打败主场作战的山口茜夺冠。这项决赛对辛杜来说颇具意义，距离他上一次打进超级500赛决赛已经是25个多月前，也就是2024年5月的马来西亚大师赛。31岁的辛杜是最后一次夺得巡回赛冠军呢，是在2024年12月初的赛义德莫迪羽毛球国际赛，那是超级300赛，当时甚至没有前10的球员参赛。沉寂了一段日子，辛杜终于在日本公开赛迎来突破。他先是在半决赛结束对中国名将陈宇飞的5连败晋级决赛，然后又在决赛打败山口茜，赢下双方交锋30次的第16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最近哦，在外头你有没有发现穿球衣的人特别的多？
6: 是啊，现在热季的时候啊，你会感觉更多人在穿呢。
5: OK， 你指的热季应该就是世界杯。
6: 对啊，
5: 掀起的追求的热潮，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呢，很多的一些中年人，包括女生，他们呢都很喜欢穿球衣。
6: 我的邻居有说他喜欢穿那个球衣的原因，他说凉感比较好。
5: 对对对，
6: 天气很热哈，它就是凉爽这样，
5: 而且穿上去又感觉显年轻哈，比较有活力一点点。
6: 是，
5: 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球，但是就因为穿上去感觉年轻，然后舒服。之前就看到早报的报道，在上个月6月呢，球衣的销量激增了2倍。
7: 其实我也是有一点心动，想要去买一件球衣来穿的，就跟风一下。
6: 你不用心动了，我跟你讲，
7: 为什么呢？
6: 你这个时候要买已经
7: 太迟了，
6: 有点晚了，
7: 已经快要
6: 你这个时候要
7: 完了。
6: 买的应该是要去买国庆日要穿的红白衣。
5: 等一下就去买
7: 国庆日的红白衣服有了啦。
6: 嗯，乖。
5: 这个球衣其实真的很多被卖光了，包括那些表现不俗，这次世界杯 表现不俗的国家，像是阿根廷啊，还有呢福德角、挪威、摩洛哥，这些表现亮眼的球衣呢都已经是卖完了。
6: 哇，太厉害了。
5: 不便宜嘞，这些世界杯国家球衣的售价基本上都是一件100块以上的。
7: 这么贵啊，
5: 115元起跳。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比方说有某个球星的编号，或是某个球星名字
7: 更贵。最后止步，没有跟他买下去，没有跟他下去，因为我觉得可能穿了这一季之后，我就不会想要穿了。
5: 不过我觉得我们新加坡的天气其实是
7: 很适合的
5: 。
7: 因为这些运动材质就比较可以散热，
6: 是，
7: 然后流汗也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6: 对，
5: 可是哈，真的哈，如果像这种大型的赛事哈，你要买的话，还真的是要手脚要快一点点。
6: 对，
5: 要不然真的很多的一些顾客或是球迷哈，是开赛前半个月就开始去订或是去买。
7: 这么早啊，
5: 很夸张。因为我是看那个报道，我也被吓到了。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歌曲《让爱自由》，之前呢还有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吕方的《爱飞翔》，还有许志安、许慧欣的《恋爱频率》。今天已经是7月19号了，真的时间很快啊。到了下个月我们又会迎来的是重要的节日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庆日了。那你知道今年的国庆庆典呢，是重返阔别了10年的国家体育场哦。那今年的这个国庆庆典主题呢，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 Singapore Go Beyond。国家体育场呢是今年庆典的主场，可以容纳42000人现场观看。那亮点也包括第一次亮相的室内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历来规模最大的特别效果演出。那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一起庆祝我国独立61周年，国庆日当天啊，多达200000人可以在嘉冷会一带同步参与场外的庆祝活动，包括近距离观赏第一次移师嘉冷盆地的21响礼炮鸣放，还有国旗飞跃和烟花表演。预计啊，超过24万人呢，到时候能够一起在现场同欢哦。那你是否想要到现场去感受节庆的氛围呢？尤其是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机会来了。963好 FM 将会分别送出预演，也就是7月25号还有8月1号以及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送票活动呢，只是开放给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参加，获奖者呢必须在领奖的时候出示身份证，否则资格将会被取消。怎么参加呢？从现在开始啊，到7月31号星期五，你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但是记住啊，一定要在15秒以上，然后呢你就要输入 NDP NDP， 然后还有你的英文名字，且必须是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啊，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发送到88550963，就有机会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了。我再重复哦，就是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一定要在15秒以上，然后输入 NDP， 还有你的身份证上的英文名字、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然后就发送到88550963。我们每个星期呢都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每一位可以获得2张的门票。但是如果你没被抽中的话，也不要气馁，还是有机会参加下一周的抽奖。截止日期呢是在7月31号星期五晚上11点59分。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要合作伙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有一则交通事故发生，那是在 PIE 朝 TWAS 过了 Adam Road， 要避开第二条车道。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邝美云的歌曲《曾经爱过》，之前还有孙耀威《恋一个爱》，钟汉良在你身边，还有张清芳的歌曲《认真的眼睛》。欢庆新加坡61岁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邀请女性打造女性听众打造更好的自己，到相关的网站呢去告诉我们你要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每天走路10分钟。参与活动呢将会有机会获得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价值1050的瘦身奖品，截止日期呢是7月24号12点59分。想要获得这个报名的链接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0963，上网来告诉我们你要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截止日期7月24号12点59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IE 朝 Tuas 过了 Adam Road 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二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刚听到一首好歌呢，是老狼的《同桌的你》，之前还有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莫少聪《与你相逢》，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还有李国祥的歌曲《情到浓时》。今天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4点22分的这个时段了。这个时间呢，一般上就是这个《新民日报》的晚间版，大家看看有什么新闻，社会新闻速递的时间。那你有在追这个世界杯吗？世界杯也要到尾声了，因为星期一，也就是7月20号凌晨3点呢，就是世界杯的决赛了。谁对战谁呢？那是西班牙大战阿根廷，这个世界杯决赛。那因为这世界杯星期一凌晨呢迎来这个决赛啊，很多的那些赛事直播呢都各出奇招啊，因为就是要吸引球迷来观赛的，势必呢要让现场热热闹闹的。那也有一些摊贩呢就自制了一些应援的视频，然后推出售卖烧腊的套餐啊，推出穿球衣然后送喇喇砂锅汤底等促销，来延续这个球赛热。那记者呢在昨天中午的时候走访老巴沙，就发现说老巴沙那边今天星期天晚上11点到凌晨7点啊，你在那个饮料的摊位呢，他们就推出一元的咖啡或者是茶，那原价呢是块半的，然后全天候3元的Milo 早餐套餐，然后还有一元的冰柠檬茶、冰玫瑰露，还有冰酸甘水跟冰芒果蜜桃水，这些呢原价是2.3元的，结果呢就配合这个世界杯的大决赛，就变成是1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这优惠活动呢是一直到20号。那除了这个老巴沙之外呢，像这个 SCAP 室内剧场呢就邀请了我国的足球名宿范迪阿莫到场同乐，同样的现场呢也是提供了沙爹啊、汽水啊、啤酒，然后呢又还有为报名者呢分发5块钱的餐饮优惠券。然后另外一家咖啡店呢的老板受访时也就是说星期一凌晨会延长营业一直到清晨6点，然后当天就不再营业。然后有一些呢像在麦当劳那边呢也有些店面呢消费的话呢也是有一些优惠的产品，比如说你可以兑换一个限量版的可口可乐铝制的变色杯，但是它每间的门店呢只是分发50个变色杯的。所以有各式各样的这些促销活动啊，不管说是小贩推出的还是其他的那些饮食餐饮业推出的，即使他们有一些没有提供直播，可是呢推出这些促销活动，球迷呢也能够在家里边吃边观赛的，所以呢是相当不错的，有一点像是全民运动啊，大家一起参与的。那你有看足球吗？我个人是没有特别的去追这个足球啦，但是呢我知道说在新加坡很多很多人都喜欢这个足球，所以呢来到了这个大决赛了，如果你是球迷的话，那就可以去了解一些相关的详情，看看哪一间饮食业饮食餐馆也好，还是小贩中心的摊位有这些特价优惠的产品或者是促销活动的话，不妨去多了解了。想了解到更多的这个详情，看完整的报道呢，就翻阅7月19号的《新民日报》晚间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关心路况，那是在 PIE 朝 TWAS 过了加兰 UNOS 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就是 SLE 朝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呢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二条车道，还有 PIE 朝 TWAS 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呢是有障碍物的，路上开车的你要小心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李克勤的《红日》。之前呢，也是听到了耳熟能详的歌曲，梁静茹的《勇气》，然后万芳《孩子气》，还有周杰伦的歌曲《简单爱》。来到了下午4:52的时间了，你好，谢谢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我是丽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6点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SLE 朝 BKE 过了 TPE 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就是 AYE 朝 MCE 过了 Alexander Road 呢，同样是有汽车抛锚。之前还有 PIE 朝 Tuas Side Bukit Batok Road 的出口处有交通事故发生， PIE 朝 Tuas 过了 Jalan Yunus 呢，同样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四条车道。

0: 刚欣赏的歌曲呢是辛晓琪的《自私》，之前还有彭佳慧《相见恨晚》，伍佰《痛哭的人》，陶喆的《普通朋友》，还有张学友的歌曲《三天两夜》。傍晚好，已经是来到5:22了，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段，您在93好 FM 周末好时光的空中陪伴大家一直到稍后的6点钟。那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呢，叫做细节见人品。一个人的修养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藏在他的自动的反应里面的。那你有没有发现过，真正了解一个人，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说看他在重要的场合里面说了什么，而是看当他没有准备的时候，当他没有观众的时候，还有当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在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啊，叫做薄片判断。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可以从一个人非常短暂然后细微的一些行为去感受他的性格特质。比如说当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会不会耐心的听完，接受别人帮助的时候会不会说一声谢谢，那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他是不是马上去责怪别人，还是会先了解情况，还有面对服务人员的时候呢，他是不是能够依然保持尊重。因为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小事情啊，但是呢，一个人的修养往往就是藏在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情里面。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说这样子一个动作就马上给这个人下定论，可是如果某一种行为它是不断的去重复的话呢，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了一个人的习惯，而当习惯久了之后呢，也就会成为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了。那所以我们就常说了，这个人品啊，其实不是看说这个人他偶尔做了什么，而是看他长期重复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真正的修养呢，往往就是在这一种自动的反应里面。别人犯错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是马上说出伤人的话，还是愿意先停三秒呢？因为很多时候真正的自己呢，其实并不是在于说我们准备之后的表现，而是在于那些来不及准备的瞬间。所以呢，这个修养啊，它并不是说突然出现的，它可能藏在一句谢谢里面，藏在一次次的耐心聆听里面，还有藏在那些答应别人的事情是否放在心上。最重要的就是呢，它藏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依然选择这么做。所以大家知道了，大事情是可以表演的，但是细节呢就很难伪装了。那一个人的文品呢，就是往往就藏在那些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而真正的修养呢，不是说他在人前表现的多么的完美，而是当你不需要表现的时候呢，你依然成为了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所以呢，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就是从一些细微的细节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人品，就看得出这个人他的细节里的表现是怎样的，然后他有没有所谓的大局观，还是他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演出来的。但是演久之后其实也是会累，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尤其是在突发情况或者是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呢，这个人他真情的流露是怎样的，或多或少都是可以反映这个人的性格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蒙流失10%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3: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刚听到的是 LA Boys That's the way。 之前呢还有黄品源花语蝶，林慧萍的歌曲新恋情，还有辛晓琪的自私。来到了5点41分的时间了，你好，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是丽婷，一直到稍后的6点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目前看到有一则路况呢，是 SLE 朝 CTE 过了 Lentil Avenue 呢，是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5条车道。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四川豆花饭庄庆祝30周年，因为黄祖耀先生是福建人，想到说要做一个主题菜肴，从福建到新加坡寻找故乡味。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认识到来自厦门的陈志林师傅。师傅，这个福建人最喜欢蚵仔煎，不管是在厦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去到金门，都是喜欢吃蚵仔煎。
4: 是的，而这种食材算是比较容易得到的。现在的话已经有钓鹅啊，就是用绳子做养殖的，以前没有，就是我们的滩土上面那个石头很多，海蛎就是我们小时候会给它挖，就是用那个姜锥给它饿了在家里面慢慢破，然后鹅啊加上地瓜粉，然后再加一些蒜，调完以后下去定下煎，海蛎的鲜味很足，海蛎又很甜，海蛎也比较滋补，这个海蛎很好吃，我们地瓜粉非常的 Q,蒜很香，所以海蛎煎一直以来在闽南、东南亚这一带都很受华人喜欢，但是也真正叫做我们海边人的一种美味食品。
3: 讲到蚝煎用的好，大家还是喜欢看到个头大一点大的好吃，可是我到台湾金门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海边也是有很多蚝，他们叫蚵仔、
4: 煮啊蚵、煮蚵，
3: 小小的，哇，很鲜甜。
4: 是的，因为闽南这一带我们的海蛎都是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闽南的海蛎比较小，海蛎的耳朵大，肚小，吃起来又 Q 又甜。东北北方的那个海蛎就是耳朵小，肚子大，吃起来比较烂口啊，就是我们吃起来会有一点烂烂的，不好吃。所以我们比较吃那种小海蛎，我们叫做猪蚝、猪啊耳。那种海蛎来做海蛎煎是最好的。
3: 今天我吃到陈师傅做的蚵仔煎，好很多地瓜粉把它裹在一起，有人说有加蛋吗？
4: 其实是一个喜好的问题，正常我们在做的是没有加蛋，但是现在都可以加蛋。加蛋的话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必须是加鸭蛋，不能加鸡蛋，因为鸭蛋它有鸭的那种清香味，所以加鸭蛋的蚵仔煎会更香甜，习惯了。但是如果传统的海蛎煎它是不加蛋的。
3: 你不是第一次来新加坡，比较一下你觉得那个区别在哪里？
4: 新加坡的蚵煎比较偏向于台湾的做法，因为用了米浆，海蛎不多。闽南这边的话是偏向于金门的做法比较多，金门的做法跟台湾做法有区别，因为金门离福建很近啊，所以我们是海蛎多，地瓜粉少，青蒜多，吃起来的海蛎好吃。那如果台湾这边的话，它是用的那种米浆多，海蛎少，吃起来都是吃皮，是这样。
3: 新马一带的蚝煎跟台湾的蚝煎还有一个区分，就是新加坡一般上我们的辣椒是偏酸的、辣的，那么在台湾是偏甜的。
4: 对，没错，闽南这一带都偏甜。海蛎煎少不了的一个佐料盐水、香菜是必须要的，然后再加上蒜蓉辣椒酱。我今天有调了一个蒜辣椒酱，蒜辣椒酱是甜中带辣，然后有一定的蒜的这种香味，来配海蛎煎是绝配的。
3: 这个海蛎煎的蚵仔煎一上来的时候，除了蚵仔是很多，地瓜粉把它裹在一起，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点 QQ 软软，上面有好多的那个，不是青葱吗？是青葱吗？
4: 蒜，那个是青蒜，我们所说的蒜苗，青蒜。青蒜煮海蛎的话它有一种蒜香味，会比较香。一般不放葱，一般有两款，一款是用南方大部分用青菜，然后北方大部分用什么，用韭菜跟蒜都可以煎海蛎煎，但是我们南方大部分都用的是青蒜，就蒜苗。
3: 我还没真正到厦门玩过，金门我去过， 在金门吃蚵仔，除了蚵仔煎，还有蚵仔做的各种不同的菜肴，肯定厦门也是很多。
4: 对对，很多很多，欢迎你来厦门。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刚刚是周华健的歌曲《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之前还有王菲的《美错》。那很快的，稍后丽婷就会下班去的，会送上多一首歌，那是方季韦、潘美辰的《将世界的心拥在一起》。谢谢大家今天四个小时的陪伴，下一次呢会在8月9号国庆日下午的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E 从 SLE 过了 Sengkang East Road 呢，是有汽车抛锚。另外汽车抛锚是在 SLE 从 CTE 过了 Lentor Avenue 要避开第五条车道。还有在 Choa Chu Kang North 5 Street 51 还有 Street 52 的路段呢，这个交通灯是失灵的。
0: 963天气预报。
1: 好，我们看看天气了。接下来的天气预计啊是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则是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年国庆庆典鸣放21响礼炮的环节第一次在嘉冷盆地举行，公众能更近距离观赏搭载四门25磅礼炮的 M3G 周交车在水面航行并鸣放礼炮的全过程。这个环节的总负责人陈伟建少校受访时说，将21响礼炮移师嘉冷鸣放是希望为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他鼓励大家走出舒适区，齐聚嘉冷盆地，亲眼看到鸣放，亲耳听到轰鸣声和亲身感受到声波的震撼。不过要把礼炮鸣放地点移到嘉冷这片开放水域，筹备工作也比以往更复杂。陈伟建说，筹备团队严密协调水上安全与噪音管理，确保礼炮与公众及基础设施保持至少150米的距离，并全面封闭水域以避免冲突。团队也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岸上公众的安全，他们在沿岸设置警告标志，并在现场免费向有需要的老年人、儿童及对巨响敏感的人分发耳塞。经过严密的筹备工作，搭载四门25磅礼炮的 M3G 周桥车于昨天7月18号的国民教育演出进行时顺利在水面航行。阿育尼与后港区去年通报28起火患，比较起2024年增加了 22%。 为预防和及时应对火患，阿育尼群区推动全民防火教育组织发起新的宣导活动，让大约3000名居民参与学习防火应急准备的知识与技能。人民协会今天在石龙岗四道第217座祖屋旁的空地举行国庆与社区应变能力嘉年华阿育尼群区社区紧急应策与参与委员会，推出消防安全从行动连接教育做起宣导活动，以解决防火安全的关键问题和隐患。在行动方面，居民将通过实际演练和与新加坡民防部队合作的演习，学习如何应对火灾等紧急情况，包括拨打995报警求助、正确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袋以及安全撤离的方法。此外，活动也希望建立起居民守望相助和关怀社区的精神，特别是对年长者和弱势居民的关注。至于教育方面，基层顾问、义工和社区伙伴将展开外展活动，尤其针对需要额外支援的年长者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阿育尼及选区基层组织顾问陈慧义、洪子阳、飞翔也出席当天的活动，并参与火警疏散模拟演习。星期天的活动还包括一系列体验学习项目，如学习求生技能以及袭击事件当下和事后的应对措施互动体验站、消防灭火体验以及火警疏散模拟演习等。拥有181年悠久历史的醉花林俱乐部迎来新一届领导团队，新一届董事会将在保留潮人文化传统与会员为本的宗旨上，秉持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的发展方针，推动会所设施升级，丰富会员活动，同时着力在凝聚年轻一代会员，逐步培养接班力量。新一届董事会将于星期一7月20号傍晚，在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的监视下，于醉花林宴会厅举行就职典礼。创立于1845年的醉花林俱乐部，早年是潮商联谊消闲的场所，也是潮人社会筹划公益教育和慈善事务的重要中心。如今醉花林作为俱乐部，与一般社团组织的定位不同，主要宗旨始终在于服务会员。秉持回馈社会的理念，新任总理林庸杰个人捐出18万元善款，汇集9个医疗、社区及文化艺术团体。 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昨天逝世，终年67岁。他的妻子阿曼达今天在肯尼斯的脸书账号上发文证实死讯，并说肯尼斯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于睡梦中安详离世。阿曼达与肯尼斯育有一子，阿曼达说肯尼斯是他深爱的丈夫，也是尽责的父亲。他说家人目前正在安排只供家人参加的小型葬礼，之后将另行举办追思活动，以纪念肯尼斯的一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战斗，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6:02。

0: 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你今天熬夜看世界杯的总决赛，我要跟你说晚安，是时候要睡了哈。因为这个追球之后要补眠一下，可是这个成绩已经出炉了。今年2026世界杯捧走今年大力神杯的呢，就是西班牙。经过了亢奋的一个清晨，球迷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1: 这首歌好有意思。
0: 刚刚看到即时新闻，西班牙队呢是在加时战之后以1-0击败了阿根廷，捧走了大力神杯。星期一7月20号，我知道其实还有蛮多的公司因为世界杯的关系，今天呢特别体恤那些球迷们啊，公司呢就通融说可以迟一点上班啦，因为我知道大家要看球啦。你的公司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家呢？963好 FM， 哇，好有意思。丽仪呢这接下来的4天呢都会一个人出现在早上6点到7点，因为思远他放假去了。这首歌好有意思，第一首为你准备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最近刚刚热播的欠你的那一场婚礼的插曲。由张震岳还有葛大为，哇，两位呢都是有台湾金曲奖加持的创作人，他们写的歌，演唱的呢就是这一部剧的女主角苏慧伦。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会不会选择完成那一场婚礼？这部 Netflix 的剧集呢蛮多人都已经看了，有些人觉得节奏稍微慢了一些，可是还是有好多朋友很喜欢哦。这部戏欠你的那一场婚礼呢是尝试用幽默来包裹遗憾，描述的是呢一段在婚姻里头逐渐失衡的关系。而这一首歌张震岳还有葛大为创作的歌曲交到女主角苏慧伦的手中，她唱起来是游刃有余哦，可能也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贴近她所演的角色的心情，所以呢感觉她诠释得非常的细腻哦。很多的网友都说还真的欠她一座最佳女主角的奖项。那今天呢在第一段的这一首歌好有意思呢，就来听一听这一部刚刚热播的 Netflix 的剧集欠你的那一场婚礼的插曲，歌名也挺特别的，叫做贵的可以。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10%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4: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2: 东谈西论，
5: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6: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M。

二段的这一首歌好有意思，只能说非常的佩服这个天团。还有什么人是他们请不动的呢？在刚过的五月天在大巨蛋的演唱会，又有一个超级大惊喜给现场的歌迷们，那就是殿堂级的唱跳天团草蜢，再加上亚洲的摇滚天团五月天。草蜢呢是成军超过40年，五月天呢也25年的资历哦，所以呢这两大天团的合体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世纪合体。那两团站在台上呢，肯定这个大巨蛋呢就变成了一个超级舞池，应该没有人可以抵挡哦。之前呢就让这个 F4 合体，现在就让草蜢合体，下来就是敲碗小虎队了。不过呢让人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五月天虽然是贵为天团哦，可是对于这个大前辈草蜢呢，看到他们在台上啊还是非常的尊敬这个草蜢。然后草蜢也特别让人感动，因为像蔡依姐2年前患了脑癌，切了肿瘤，康复之后呢就马上回到了舞台，而草蜢三个人平均年龄60岁，还可以这样子又唱又跳，就是一个字，帅。而且我觉得对于歌迷们，对于看的人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启发，就是他们60岁可以这样的唱跳，我们也可以，我们都要加油。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我要放假了，
1: 值得庆祝，可喜可贺。
0: 是的，
5: 但是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消息，
0: 怎么样？
5: 就是说你要飞的那个航班已经停飞了。
0: 没有，我确定他今晚会飞的。
1: 人家都要飞了，
0: 我已经跟机师沟通好了。
5: 机师
0: 真的
5: 就是叫他下来，然后你开。
0: 没有，我说的机师就在飞机上调鸡尾酒的人
5: 哦，那个机师啊，嗯，机不可失，
0: 最好是了。
5: 所以你要去哪里啊？跟大家说一下，
0: 不可以，是一个秘密。
5: 哦，为什么？
1: 跟什么秘密？
5: 跟伟伟去吗？
1: 你到了那边，你还不是会拍照公告天下？
5: 跟女朋友
0: 这个行程我会完全保密。
5: 哇哦，哦，完全看不出来耶！
1: 你不像是一个会保密的人哦。
0: 玩一个，玩一点新的 pattern 嘛。每次我出国，我就拍给大家看，所以这次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拍。
5: 哦，好，那我们就期待，
1: 期待你的不拍。
0: 开玩笑了，我应该还是会上载一些照片。
5: 哈，还要打扰我们哦？等一下 Facebook 的 IG。又跳出来，
0: 你可以取消关注啊！啊，对啊，哦，
5: 好，
1: 不过怎么说，周末来临啊，还是值得小庆祝一下啦。
5: 对，
1: 可是有时候呢，一些庆祝的方法呢，在别人看起来哈，那算是庆祝吗？比方说，像一个人过生日哈，
5: 加蛋糕，
1: 对，就一个人过生日，原本是吹那个蜡烛啊，许愿的时候很开心啊，
5: 压头，
1: 对，你就把他的头压到那个蛋糕上面，啊，
5: 生日快乐，
1: 对，生日
5: Happy Birthday
1: 这样子，可是。这个算是助兴的一种方式吗？有些人说很好玩呢，啊。
5: 我觉得要看什么样的人啊，然后什么样的氛围啊，什么样的交情，对。如果他那天扮得美美的或者帅帅的，这样做好像有点，然后那个气氛整个就降到最低。
1: 对啊，像如果思远说他已经花了一个小时去晒头发了，然后你把他的头这样一头这样栽进去那个生日蛋糕，我觉得思远会跟我翻脸。
0: 我交的朋友一般上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5: 哦，
0: 对，
5: 那我们要试试看吗？
0: 所以
1: 我们要证明我是你比较另类的朋友。
0: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随便啦，你们要怎么样都行，买蛋糕帮我庆祝我就很开心了
1: 啊。
5: 这么容易满足啊。
0: 是的，
5: 就是一个小蛋糕你就可以开心。
0: 是的，
5: 就是记得你的生日。
0: 对，
5: OK， 我们这今年都不要有什么表示。
1: 这样子他就永远记得。
0: 对，不要忘了你们两个的生日先来哦。我生日已经过了，
5: 无所谓啊，我们不想过
0: 啊。你不想过生日啊？
5: 嗯，
0: 不想让人家占了你八十岁，对不对？
5: 我们没有想要像你这样子。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七点新闻之前呢，来关注一下路况。看到的是往 TWAS 的 PIE 在 KPE ECP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所以呢请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还有呢是往 AYE 的 CTE 在 PIE 长一的出口附近，那里交通拥堵。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点59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一起来关心新闻。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的其中五个行业，提高外包员工年假的最低水平，是在肯定他们的付出，也保障他们的福利。不过雇主预计会因此面对更高的运营成本，必须要做好事前的规划。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狄内希在昨天宣布，清洁、保安、景观园艺、电梯与自动扶梯，还有垃圾处理行业，从2029年起分阶段调高外包员工的最低年假天数，从7天增加到10天。ISS Facility Services 总裁卓玉凤认为，这项改变标志着员工待遇获得改善，除了个别行业必须为调整做好准备，也需要整个生态系统相互协作，以免影响服务素质、业务的可持续性、客户期望看到的结果，来顺利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在新加坡时间星期一7月20号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在常规时间和阿根廷互交白卷的情况下，凭着加时赛托雷斯的一剑封喉，时隔16年再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斗牛士世界杯的第二冠。比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政要到场观赛。西班牙展开了猛烈攻势，在关键球处理方面却显得犹豫，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依然没有办法突破阿根廷的防线。不过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不到一分钟，西班牙终于取得破门，托雷斯接到威廉姆斯的头球回传，在12码附近爆射破门，为斗牛士取得领先。斗牛士顽强撑过对手反扑，以1-0的比分夺冠，捧走5000万美元的历来最高冠军奖金。

0: 今年国庆庆典民放21响礼炮的环节首次在嘉朗盆地举行，公众能够近距离的观赏搭载四门25磅礼炮的 M3G 舟桥车在水面航行，并且民放礼炮的整个过程。总统礼炮敬礼仪式总负责人陈伟健少校受访时说，将21响礼炮移师到嘉朗盆地来鸣放，是希望为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他鼓励大家走出家门，齐聚嘉朗盆地，希望体育场内外观众能够亲眼的看到鸣放，亲耳听到轰鸣声，还有亲身感受到声波的震撼。不过要把礼炮的鸣放地点移至到嘉朗这一片开放的水域，筹备工作比以往来得更加复杂。陈伟健表示，团队在筹备的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水上安全还有噪音的管理，事前不仅要和公用事业局协商确保水域使用安排还有时间表清晰明确，同时也和国防科技局的工程师进行了详细的噪音分析。过去五年，国家公园局年均接获超过万起涉及野生动物和害鸟的反馈，乌鸦、鸽子、蛇、猕猴和蝙蝠的惹事榜占了前五位。从2021年到2025年，公园局年均接获超过18500起与害鸟相关反馈，包括有人喂食、攻击人类、造成噪音还有排泄等问题，而这些反馈主要是涉及乌鸦还有鸽子。公园局野生动物管理高级署长侯俊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不同动物造成的问题有所不同，例如蝙蝠和鸽子主要是影响社区卫生，蛇、乌鸦、猕猴则可能造成公众的安全问题。公园局必须从系统层面着手，根据个别种类动物潜在问题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关注国际新闻。美东时间星期六下午六点，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袭击，以迅速惩罚伊朗并削弱他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成功打击了伊朗的沿海监视还有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还有无人机储存点，以及星期五袭击驻约旦美军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的南部以及靠近伊拉克边界地区都遭到袭击。伊朗原子能源组织表示，美国也袭击了伊朗西南部一处正在建造的核电厂，并形容美国的举措是野蛮，并且违反了国际法。国际能源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调查这件事。机构指出，核电站的建设工程处于初期的阶段，上一次的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核材料。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Here we go。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 Xavier， 他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2: Xavier 该不会去那个看足球吧？
0: 他可能在那个饭店里头还真的会看。因为我们姐妹台的台柱哦，梅姐丽梅，她也是跟听众去云顶，
2: 哎，
0: 然后她好像也是在这个酒店的客房里面在追世界杯。只能说这个球真的是圆的，这个西班牙呢时隔16年再次拿下世界杯的冠军。
2: 相信这个时间呢有很多人正在补眠，有很多人呢带着愉悦的心情，有些人可能带着如果比较稍微心酸酸的心情，
0: 看你是支持哪一队了哈。有人就是哦哭哭，然后有人就是可能兴奋的睡不着
2: 啊，亢奋哦。
0: 对，可是讲到这个世界杯哈，之前呢真的是有那种各种各样的预测，包括了在泰国呢就有这一只非常可爱的明星小河马。
2: 哎，这么可爱。
0: 这明星小河马呢它叫做弹跳猪。
2: 哎，
0: 这个弹跳猪呢它也被主人拎出来，就是帮忙预测一下看世界杯冠军会是哪一队。
2: 哦，对，之前都有看到有很多都会把动物啊，那或者是让他们去看，或者甚至是人来预测，然后都会预测看哪一队，然后如果是人的话，哇，他预测对了就变成神。
0: 真的，这位神就出现在本机构，
2: 哎，也就是我们的
0: 新民日报的高级记者曾
2: 星基。
0: 哎，他在我们的谁是测球王哦，竟然他的比分也是猜得很准，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失误，这样子
2: 是完全精准，
0: 太厉害了，所以真的要叫他一声鸡神，
2: 鸡神啊。
0: 哎，对，如果你没有错过我们的这个谁是测球王哦，如果参考了星基的建议，那就应该是很开心。
2: 所以4年后我们是不是要让鸡神呢来这个看来压一下宝，
0: 肯定要
2: 看哪一边是赢家。
0: 我们要请鸡神重出江湖，再来给我们预测，4年后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
2: 是，但这个泰国的这个弹跳猪啊，他的预测，因为他的预测就不对了。
0: 哦，他的预测是，因为他的预测方法是什么呢？准备了2个西瓜，
2: 哎，
0: 西瓜上面各插一个国家的国旗，也就是西班牙跟那个阿根廷。
2: 然后西瓜呢，把它涂成一个这个足球。
0: 然后呢，这只小小可爱的这个小河马呢，就走向了阿根廷。
2: 哎，就咬了阿根廷的那个西瓜去了，
0: 狠狠咬一口，
2: 所以他的预测是失误的。
0: 可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趣味啦，
2: 好玩呢。
0: 对啊，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有一些多元的活动，除了吃吃喝喝，
2: 还好他是河马，
0: 要不然
2: 只是他名字叫弹跳猪而已。如果他真的是一只猪，可能就被杀来吃了
0: 来泄愤是不是？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哎，不过很多公司哈都很体恤大家要追求这件事情。
2: 好像本公司
0: 今天，如果你是常规工作时间在本公司上班的员工，恭喜你了。
2: 你今天只需在11点半才上班，
0: 没错啊。可是我们例外，
2: 我们不一样，
0: 我们11点半下班。
2: 下班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7:22提醒开车的朋友，往 AYE 的 CTE 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那里呢，交通已经开始拥堵了。还有往市区的 ECP 过了 Ford Road， 有车子抛锚占据第四条车道。最后呢，是往 MCE 的 AYE 在 Buona Vista 还有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呢，那里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德三好 FM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1: 如果要盘点那个时代中文乐坛的玉女歌手，她肯定稳占一席之位。
0: 我刚刚差点要讲错，我说九德三好 FM 孟庭苇，你看你看思远的脸。
1: 月亮的脸就马上想到思远的脸，你太想念他了。
0: 哎呀，
1: 哎，你们哥们呐、啊，就是要分隔两地呀、啊。
0: 没有，我们三个人就是有少了一个就好像怪怪的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没办法啦，因为个别还是得抽出时间去充电呐、啊、休息呀、啊。
0: 少了他的笑声跟咳嗽声，
1: 哎，可以预录哦，他的招牌的疯狂笑声。
0: 哇，
1: 啊、嗯，想他的时候就播来吓吓自己。
0: 是、嗯，今天是星期一哈、啊，然后呢，全新的一周的开始，我们今天拜一啊，是要跟大家分享真的还是假的？
1: 对，虽然是三缺一，可是我们节目照跑。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今天呢要来回答这一道问题了哦，
0: 叫做
1: 什么鸟会倒着飞？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0号，农历六月初七。今天的星座运势，本周星座幸福排行榜，第九名处女座，第八名水瓶座，第七名摩羯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相国，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九六三。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哇，
3: 今天的天气不错哦。
2: 哇，
1: 好贝贝你只负责哇，然后仙姑补上下一句。
2: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双剑合璧啊，如果再加上你啊，哎呀我们真的是啊三剑客啊，我嘴巴一张开啊，你们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1: 那你继续挖下去，我看仙姑可以猜多久。
2: 哇，
3: 好贝贝在这么好的天气啊，一定是想走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
2: 好准啊，哇，
3: 你看哦，我们这个开场白根本就是仙姑跟好贝贝的一个默契大考验。
4: 小鱼啊，
1: 怎么了？
4: 你已经认识好贝贝这么久了，好贝贝哇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你再挖一次。
4: 哇，
1: 辣妈经过了。
4: 哇，
1: 辣妈又走了。
4: 哇，
1: 这一下是挖什么？
4: 哇什么？哇咖喱怕，哇什么？乱乱说话。言归正传，哎呦仙姑啊，今天穿得这么美呀、啊！
3: 哎呦，都说今天天气很好咯，所以今天啊，仙姑又约了我的好姐妹一起到新加坡的一个很有名的观鸟的地区。
1: 我也要去，我也喜欢亲近大自然。你要去哪里？
3: 仙姑要去的地方啊，就是苏艾部落。
4: 哎呦仙姑，你要去苏艾部落做什么？
3: 哎呦，苏艾部落在新加坡可是很有名的一个观鸟圣地，很多的自然爱好者啊都会去那边去观鸟啊。今天仙姑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咯，顺便呢、啊、也去吸收一下日月精华。我的那个姐妹啊，从前天开始啊就一直灌输我关于各种鸟类的一些知识，甚至还提到什么有一种鸟可以倒着飞的。仙姑呢就来考一考你们啦，你们两个知不知道什么鸟类竟然可以倒着飞？
4: 哎呀，这个问我当然知道啊。哎呀，我们隔壁的赶崩啊，每一次在早上的时候啊，好多好多的邻居啊，每一个人都手提一个鸟笼，都会去那边遛鸟。我也常常去啊，所以我知道。
1: 好贝贝，你肯定不知道的，你赶快说。
4: 会倒着飞的啊，那个鸟叫做蜂鸟，唯一能真正持续向后倒退飞的鸟类，它的翅膀能以八字形高速拍动，每秒可达数十次，因此不仅可以向前飞，还能倒退飞，快速上下左右移动。
1: 没有啦好贝贝，真正可以倒着飞的鸟类是翠鸟 Kingfisher。 为什么翠鸟可以倒着飞呢？原因是为了要避开猎物，它尾巴的羽毛、哦、就像一个方向盘嘞，可以转换飞行的方向。它的翅膀前后拍动的动力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这个尾巴的羽毛可以控制方向，所以、哦、它就可以进行短距离的倒退飞行。
3: 哎呦，到底是蜂鸟还是翠鸟？到底哪一种鸟类可以倒着飞？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5: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1: 哇！

0: 想你想的好孤寂，邰正宵的歌曲。
1: 在这首歌之前，刚崩963，今天真的还是假的呢？考考你哈，这个关于自然方面的这个知识在大自然界呢，其实是有好多好多东西很神奇的，包括呢有那么一种鸟类，它竟然有倒着飞的能力。普通的鸟类当然只能可以往前嘛，那到底是什么鸟呢？如果呢你把票投给了小鱼儿，
0: 如果你把票投给了好贝贝，哇，而且今天呢我们投好贝贝的人也真的很多。
1: 对，大部分的人呢都选择了好贝贝。好贝贝的答案就是蜂鸟，也就是 hummingbird。 没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倒着飞而且呢可以悬停在空中的鸟类耶。它因为关键在于它的翅膀非常的灵活，有点像直升机的那个螺旋桨那样。
0: 螺旋桨，
1: 它可以进行这个八字形的拍打，所以呢才有这个倒着飞的能力。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5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唱响新加坡啦！今天7月20号，我们要正式启动，
0: 耶！首播，
1: 没错，就在早上8点新闻之后哦，一连两首歌来听一听本地创作还有本地歌手演唱的歌曲。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
1: 看到往 PRE 的 KJE 在 PRE Tuas 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前交通拥堵，再来呢是往 AYE 的 Queensway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还有 Dunyan Road 之间车子也是比较多的。最后一则路况提醒你，是往昌邑的 ECP 过了 Bayshore Road 那里，早前有车子抛锚了。
6: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7: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8: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7: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8: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7: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8: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7: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8: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7: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8: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7: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8: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Elva 萧亚轩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最近呢，即便是在家里呢，可能你也会觉得很热，
1: 非常热。然后呢，热到你一定要开冷气，热到呢你心情一直很烦躁，热到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让它冷却，所以就会一直去冲凉
0: 啊。又或者是你甚至会觉得很辛苦，热到。就有呼吸好像有一点困难，这样热到
1: 会哦。
0: 那气象专家就警告，这个气温预计下半年会出现更强的厄尔尼诺的现象，那东南亚地区呢会迎来更干燥更炎热的天气。
1: 哇，大家要保湿了然后要注意一定要补水，所以人每人手上都要自备这个水哈，
0: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除了小口一直要喝水来补充水分的流失，还有像是那个小风扇啊、遮阳的工具啊，这些都不能少，都随身带着。
1: 近期特别看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看到连男生都开始在拿阳伞了。
0: 对，没办法啦，我觉得因为主要还是要先保护自己嘛。
1: 是，
0: 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避开户外，就是一直躲在家里，一味的避开走出户外，这反而会使我们更加的脆弱
1: 啊。
0: 所以与其你完全不出门与其你完全不出门呢，倒不如可能调整一下你在户外活动的强度，还有你在户外的时间的长短。
1: 很简单，你走出门之后呢，你就走进另外一个门，就是去商场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大一个现象，如果夏天的时候你会看到OK， 这虽然不是很好的示范，只是这样聊，很多的老人家他们都会去医院的大厅那边坐着，那边然后买报纸买咖啡，就在那边吹冷气。
0: 可能老人家也担心万一热到自己突然不舒服，我已经在医院了我去看医生我很方便啊。
1: 所以有时候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台湾的 7-11 啊，有一些都有桌子椅子啊的提供啊，就很多人在那边吹冷气。
0: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天气呢，当然冷气的场所大家一窝蜂的钻进去。
1: 是，
0: 可是我觉得新加坡我们已经很幸运，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有盖走道。
1: 这个是最棒的，
0: 真的很多有盖走道，而且很多的树木
1: 是
0: 所以可以提供我们这个遮阴嘛，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是天气越来越热，我觉得凡事也要记得量力而为啦。
1: 所以我们要该怎么样与高温共处呢？
0: 这个是一门大功课，每个人呢都要去学习去提醒量力而为。如果在户外呢感到头晕胸闷身体不适呢，应该马上的停止。
1: 是，
0: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出外的时候呢，一些对抗炎热天气的小装备呢不能没有。
1: 防晒
0: 有那个很重要，那个太阳眼镜。
1: 对，还有如果可以的话，要么就戴起口罩。
0: 那个会有一点热哦。
1: 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怕晒黑的话。对不对？帽子吧。
0: 是，这些其实都是必需品。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浩浩算是蛮厉害的。
1: 对啊，我就有买一个，最近就有把一些 UV 的衣服拿出来穿。对，薄薄的 UV 的。
0: 凉凉的。
1: 帽子一定要戴，然后口罩一定要戴。对。
0: 像我现在都还蛮常穿长袖。就避免自己会被晒伤。对，因为我皮肤最近又很敏感。对，所以大家迎接这个更热的下半年一起加油。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往 PRE 的 KJ1 过了 Bricklin Road 那里发生车祸，造货车子呢占据第二条车道。还有往市区的 ECP 在 MCAYE 还有 Marine Parade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最后呢是往机场的 PRE 在 TPE 的出口附近呢，那里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一，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年假天数将从2029年起分阶段调高，从7天增加到10天。